0: 没有做过一份基本产品。
1: WiFi， 你他妈的，他姑娘没啥衣服，每天晚上三八四的，他规定，他不发你啥啥啥衣服。
2: 对了，无线了。我打
3: 回打卡机，你啥啥衣服？
4: 啥哇？
3: 能不能给你关？
4: 那给你，
3: 我。你在哪？我在苏皮小，我给你关不？
4: 我来给你。
3: 那给你什么的？好啦。
5: 我你不干，我你不干。
6: Ni wanasayale kila siku ya Jumamosi kuanzia saa 5:30 asubuhi mpaka saa 6

韩国佬为首领朋友，有不少个叫我对韩国为首领。今天看到我多个玩呢，我跟我手里把手里把我手里养家干，我被我领下的，那都还有。